0: 些老爷边都无奈，回过大街人家不一休息，
1: 哎，不一休息都干就是，
0: 你为哪一年个？
1: 好，别个不来电耶，
0: 来挖挖书，你再不来挖书，哪样挖？挖。